家给我热不要紧啊，路人多少叫你走过吧，雷锋啊，路啊莫跟我入口家给我走啊，路人过了 sorry shut down you